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南湖科技基地，
3: 正确价钱五千出柜，
2: 当代时装品牌，
3: 李苏姆师傅，
4: 广播行台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么托古吉的
3: 正扩大天五线智慧，
2: 当代是广播塔，
3: 民俗五线富，
4: 广播行代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先出轨，
2: 当代是装扮呐，
4: 你苏我社夫，
5: 广播涵盖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真靠土地的，记得去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1: 云南亚语错字靠土地的，记得去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0: 唔靠米靠俄罗斯，靠思想思。
2: 我错把好那去打，记得把那个搞多落来。云南是地卡地七十码地嘞，错去辅导过来搞地个地价位啊，给地打拉子。中秋节八月哈八多年过的呀，给给兰兰的都把阿尼考起的呀给嘛。这考中秋节过的呀，人闹家鱼家哈拉把国家的马尾哦拉带噶嘛。昆明只考学习把对娃尼去呀，中秋节为拉说如家秀。四十八那只有看得对嘞，巧合莫大为家家为家叶子。下个李老师落几下，得看对嘞，巧合他阿家家那子嘞。你哈可巧和阿父对起你哈，你起你娃过喜过哈吧，家个。这可足球节还对呀，国家欧包这个都把可哈十七娃个拍着。外交部国为人工智能拉美耶嘞，阿美利加政府个我可下报大牌。我好古滴了滴了，只能哈你。是要科比嘞，国家科比奥罗了那哈你。对你牛死。云南省一个政府对卡里亚多兰嘞，对卡对七十码地嘞，就是葡萄给嘞，加对个地价位，阿给达全给全对达拉制度。

0: 你去来你去考考中秋节，把一下把多你过的呀，因那各个拉拉的都把阿你考这的呀给罗马家，这的马威告诉古卢卡斯的都为罗里，底下考结果瓦克拍照，我那位雅各塔的都为罗里考下底起的瓦克拍照，你去来你请阿考为这的呀塔带古，底下会为他底起会拍罗马，阿米罗梅都把底下来欧瓦嘻嘻呀照。阿尼考吉利亚塔代古，底下菲维塔是吉尼菲帕罗马。我罗小普尼来个是为，即考中秋节八月哈巴多尼过的呀，然后加鱼加哈拉巴，国家的马票拉得个马。吉利尼尼，然后是拉吉乔亚奥普尔尼的为俄罗加托马西马威，然后民族大学里希格奥地秀，俄罗托马西马巴西个。那就叫亚奥普尔的这位奥罗托马古马比比塔，利希亚来领马巴科哈加帕加那一首。中秋节过的呀，昆米兹科说西巴对瓦尼希亚中秋节为拉说如阿首。西索巴那比乔治只是走，先考为奥亚耶来看待的嘞，乔去莫达维阿加维阿耶子，走的马威乔去他加尼这个杜拉兹维加阿杰的达亚拉兹。这次我妈为的妈，我考到学来的给门给的呀，就也来说的家，不，我嘻嘻哈，写起写娃娃多去了。第七周下格里拉斯，下周是嘛，是周吹你起的毛，第卡过嘛的了。我米呀，第七你哈考起我呀，我加个加给了，我不，第七你哈你起你娃过起过哈吧如啊，我米呀起妈为大哥我带个手。这个我是哈巴希马，国家的马威，他却而为家的家的狗，家的家的来扑来加个威。我娃你嘻是哈对这个娃娃嘻嘻娃娃个，阿你考这里阿他带狗，对哈会为他对这阿会怕罗马。这个中秋节把一哈巴多你过来海的阿他，我去国家，国家红包在你这个都把考哈十七娃个怕着。阿尼考吉利亚塔代古，底下菲维塔阿拉第七十菲罗马。我好古明个古表罗的帕纳尼。我去国家外交部为到古巴国家区，过下巴尼去去尼塔古位，人古之内拉美斯耶来阿美利加政府耶，我考沙博达佩，提波塔提波约亚，多来开水地来，我罗杰达古达乔。这个孩子一家麻木，我自己无的无，马好路过我无。过下把你自己你他，妈妈咪要加多你那年为的报，加多你那年为我考，你破为马亚的个地嘞，的个游戏，的个我错卡的个没收。俄罗斯总统普京，过下把你自己你他多么里都到嘞，结果把荷兰为马亚奥博的博国家给嘞，这里去。俄罗斯为马亚卡贝尼哈奥奇奥瓦亚帕高，泰姆米纳普维塔亚加维加塔奥格，过哈巴尼奇希尼塔俄罗托多勒古维，奇里兹俄罗哈罗维的伊塔普勒纳乔维奥科，乔希亚就好米贝秀，乔亚蒂哈希奇瓦亚帕纳乔，奇里波科斯萨斯勒乔杰图马拉加维尤，勒加尤图马拉达维尤。No higa cho na la vi o bu e ya.
1: O si do ka jo hi. Ti ye ka cho ki ta da ho da. O si ya ko ka ti ge ju ki. Si ji pi vi do ka ti ni ti to jo hi.

这是一家家老子家不很迷他的哈乡大子。你后来对这些活对今年下班你这些你他直接被做书记做一下老为家的会苦就马拉为。这是一家家老子家不很迷他的哈乡大子很迷马脚不我是个是拉个马脚。没办法他为呀陪子陪家很迷了我能破的也马陪。马一姑来家都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云南省出台17条措施，激活资本市场，赋能高质量发展；中秋假期，云南铁路客流加72.7%，公路出行加10%；中秋假期，云南民宿预订量居全国前列；昆明1.2万名环卫工人获中秋礼；西双版纳州营造放心消费环境；香格里拉市洛吉乡以工代赈项目发放劳务报酬1222.99万元；中秋节假期，全国670.9万人次出入境。外交部表示，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日前，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发挥资本市场作用，助力云南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从强化企业上市培育、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建设高质量区域性股权市场、用好债券市场融资工具等7个方面提出17条具体措施，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功能作用，助力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9月28日，记者从交通部门获悉，2026年中秋假期9月25日至27日，云南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省交通运输系统统筹做好运力保障、安全监管和便民服务，公路、铁路、民航、水运、轨道交通运输总体平稳有序。全省高速公路交通量169.84万辆次，国省干线普通公路交通量611.92万辆次，同比2025年增长10.10%。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开行旅客列车1536列，完成旅客发送104.8万人次，同比增长72.7%。省内各机场共计保障航班起降4331架次。旅客吞吐量约55.83万人次，货邮吞吐量3662.12吨。途家民宿数据显示，9月25日至27日，云南民宿预订量位居全国前列，是家庭团圆游的热门目的地之一。截至9月27日，云南普洱、迪庆的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过30%，成为秋日长线游和家庭团圆游的重要选择。今年以来，我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为契机，坚持

件，处罚金额6828万元。办理限产、停产、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移送刑事犯罪等案件58起。近日，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宣讲轻骑兵示范活动在云南民族大学举行。活动中，来自省内高校和基层一线的3名宣讲员结合云南民族团结进步实践案例，讲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核心要义、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的故事，以及瓦山守边人赵爱军的坚守，用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600余名来自昆明大中小学校的师生代表参加了活动。中秋节期间，昆明市城市管理局联合云南本土咖啡品牌云大咖开展致敬城市美容师系列暖心慰问活动，向奋战在城市一线的1.2万名环卫工人致以诚挚的节日祝福，并送上中秋礼物。西双版纳州深入落实优化消费环境3年行动部署，坚持试点打造、标准引领、诚信赋能、全域推广工作思路，重点培育漫方放心消费商圈、曼格水果放心市场、告庄西双井、红蓝标签、分级管理3大标杆样板，通过标准化创建、精细化监管、诚信化赋能，不断提升游客消费安全感与满意度，助力泉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期间，中央省级累计支持迪庆州香格里拉市以工代赈资金4833万元，实施以工代赈项目9个，项目实施覆盖7个乡镇，涉及21个行政村。全市累计发放劳务报酬1222.99万元，吸纳农村群众务工1265人，让老百姓靠劳动拿到实实在在的收入。近日，宝山市施甸县开展首期公益性咖啡师技能培训，培训把课堂搬到家门口，让群众零基础入门、高水平结业，掌握咖啡制作专业技艺，有效拓宽群众就业，灵活增收渠道，持续推动施甸咖啡特色产业研炼提质，增效富民。国内新闻，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日，达234.2万人次。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9月28日宣布，梦想号大洋钻探船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我国深海钻探高效取芯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日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28日下午驶离仰光港，结束为期5天的对缅甸友好访问。访问期间，中缅两国海军开展了全方位务实交流，编队指挥员拜会了缅方军政人士，中方官兵参观缅海军训练基地，双方官兵在舰艇参观、专业交流等活动中互学互鉴，共叙友谊。当地时间9月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当日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据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卡塔尔调解方目前在美国，会谈预计将聚焦于磋商修订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9月28日签署总统令，将俄武装力量编制人数增至244万1630人，其中现役军人数量为155万500人，这是自2026年初以来俄军第4次扩编。
泰国防灾减灾厅28日发布报告说，16日以来，泰国全国范围的洪水灾害

0: 已造成八人死亡，40多个府，180万人受灾。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高原特色农业是云南的优势产业。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提出，要加快发展高原特色农业，促进产业增值、企业增效、群众增收。云南以科技赋能设施农业，探索人工智能精准管控生产，破解果蔬种源瓶颈，推动高原果蔬产业从传统经验种植迈向数字化科技种植，助力云品果蔬提质拓市。请听报道。
2: 云南现代农业产业研究院高质果蔬两种选育基地的标准化智能温室大棚内，番茄、黄瓜、彩椒挂满藤蔓，生机盎然。这些由椰糠无土长季节栽培和智能管护的果蔬，采收期更长，无土传病害，产量是传统陆地栽培近2倍，凭借清甜脆爽好品质获得市场好评。云南现代农业产业研究院副总经理杨云福：
3: 加快选育适应云南气候特点、抗逆性强、品质优、产量高的果蔬新品种，同时配套推广绿色高效栽培模式。
2: 云南低纬高原光照充足，果蔬四时不断，是国内重要的南菜北运、西菜东运基地。但长期以来，果蔬品种同质化突出，优良品种对外依存度偏高的短板也不容忽视。为破解种源瓶颈，云南省农发农垦集团下属云南现代农业产业研究院联动国内外头部育种企业、科研院所协同创新，建成以 AI 智能作业为核心的果蔬两种选育基地。温室宅垄之间 AI 巡检机器人进行全天候多元数据采集，病虫害防控更加精准高效。配套温室智能施肥系统及智慧农业管控平台，基地的温室生产实现全要素数字化、可视化、智能化管控。云南现代农业产业研究院院长刘殿才：
4: 依托集团供应链平台啊，打通市场订单前沿品种研发的一个路径，开展引种、筛选、扩繁，为自营跟合作基地提供适配良种，同时啊，支撑原品标准落地，从源头上把控果蔬品质，补齐产业链上有短板。
2: 从优质种苗培育到智慧化生产方式，云南各地也在大力推进设施农业、智慧农业发展，高原特色农业向生产更高效、产品更优质迈进。普洱市镇原县建设智能化育苗示范点，优先向周边村镇供应优质种苗，从源头帮助农户提升种植质量。普洱市镇原县者东镇者东村村民谢明祥：
5: 之前自制育苗费工费时，成活率不高，现在直接来指定蓝苗，苗子壮，抗病强，自水源还下地水把水浇，我们种着放心踏实。
2: 玉溪市通海县的智慧农业基地里的标准化钢架大棚里，栽种作业有了智慧助手。云南汀兰智慧农业责任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陈伟：
6: 采用智慧农业系统，可以有效的精准控水控肥，实现水跟肥的高效利用，对作物可以实现长期监控。
2: 大理州弥渡县引入先进的智慧种植技术与精细化管理模式，规模化培育高品质樱桃番茄，接入全程冷链物流体系，实现鲜果从智慧大棚直达消费者餐桌。大理春牧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陈勇：
7: 已进入100多个城市，同时形成了200多个渠道和平台，预计2026年销售额将突破5亿元。
2: 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智慧化新技术应用到田间地头，云南持续夯实高原特色农业发展根基。云南科学选育的月季、咖啡、甘蔗等新品种不断涌现，广受市场欢迎，为农民增收奠定基础。今年上半年，云南省争取中央资金1.2亿元，实施蔬菜和花卉设施更新改造项目4个，设施渔业和大水面生态渔业、休闲渔业项目43个，高标准设施鲜切花产量占比达50%以上，优质鲜切花比例超过60%，设施蓝莓规模持续居全国首位。
0: 90年前，红军长征过云南，在曲靖昭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红色基因转化为振兴发展的不竭动能，沿线各地探索红色加生态加产业，让红色沃土结出富民果实。请听报道。
8: 在曲靖市会泽县的水城扩红文化生态园中，

0: 农户们正忙碌着采摘着酸罐梨。这片古梨园里的古梨树见证了1935年红九军团过会泽时1500多名会泽儿女踊跃报名参军的历史。红军后代却竟是会泽县委党校讲师黄燕。
1: 爷爷觉得说跟红军走他们的生活才会有希望，就报名参加红军。通过把以前的这些故事跟大家讲，能够感受一下当时的状态，也可以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0: 岁月流转，当年见证热血出征的古梨园如今建成了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更经历着乡村振兴的新阶段。水城扩红文化生态园构建起春赏花秋摘果全年可研学的产业格局，把酸罐梨熬制成梨膏，吸纳附近农户就近务工，走出一条红色赋能绿色产业发展的振兴路子。云南天馈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孙建威：
2: 把这个酸罐梨拿来熬成梨膏，解决这个鲜果滞销这个问题。一斤梨膏的话差不多可以卖到200左右了，经济价值比鲜果翻10倍左右，产值的话一年有接近300万。
0: 1935年2月，中央红军向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今天昭通威信县扎西地域集结，期间中共中央连续召开3次重要会议，史称扎西会议，推动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1936年2月至3月，红二红六军团在滇黔边区与敌军展开了迂回打圈的乌蒙山回旋战，将十倍于自己的敌军丢在身后，变被动为主动。如今在昭通扎西红色小镇以3街9巷布局串联扎西会议会址、扎西会议纪念馆、扎西红军烈士陵园、狮子营战斗遗址等红色印记。扎西会议纪念馆自开放以来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1500万人次。镇雄马场梁子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依托红军长征体验步道，由村集体运营，村民入股分红。当年红军跋涉的崎岖山路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的致富路。昭通市威信县龙洞村党总支副书记郭正：
3: 我们紧紧围绕红色铸魂、绿色赋能来发展，在增收致富上有很明显的一个成效。咖啡屋每年增收是3到4万元纯利润。
4: 中共镇雄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鲁世谈：
5: 红军长征在镇雄留下的这个革命遗址呢有100多个，其中呢比较有特色的呢就有5个。我们对和这个革命遗址的打造呢连点成线，集中成片，形成了四处开花的局面。红山旅游呢它与生态旅游呢相应成趣，促进经济的发展，把这个红山精神呢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6: 云南各地依托资源禀赋走科技赋能、连农带农、错峰销售之路，特色产业持续壮大，特色农产品丰收成果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请听报道。
7: 眼下曲靖市陆良县三岔河镇柏阳河村的千亩茨菇迎来集中采收季。陆良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晓：
8: 看我手上这个茨菇，就是刚从我身后的这片水田里新鲜采摘的。到晚一点呢，他们将会送到分拣中心进行清洗、分拣、包装，然后送往上海、浙江、广州等全国各地。
7: 陆良县依托本地丰富水土资源，紧盯市场需求，培育优质特色农产业，在三岔河镇多个村委会推广种植茨菇、莲藕、茭白等水生蔬菜。今年全县水生蔬菜种植面积达3万亩，预计产量4.5万吨，产值2亿元。玉溪市沅江县凭借得天独厚的低热河谷气候，当地6万多亩砂糖橘早熟上市，错峰抢占金秋鲜果市场。
9: 玉溪鲜果收购商吴杰：
10: 销售出去的行情反应比较好，我们每天逐步的在增加那个量，计划今年应该在谷底能收购在1500吨左右。
7: 眼下红河州蒙自市明旧镇千亩高山蓝莓基地迎来首批采摘，依托1960米高海拔山区的独特冷凉气候，这批蓝莓抢先上市。科斯达中国云南蒙自基地生产部生产助理楚翔：
11: 我们这里的蓝莓品质好，果子大，错峰上市，填补市场空档，依托成熟的市场渠道，我们有信心让高山猴果走出大山。
7: 蒙自市正加快构建早熟与晚熟露天与大棚、坝区与山区协同发展格局，有效拉长蓝莓采收周期。 蒙自市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李松。

0: 嗨。
1: 目前秦氏蓝莓种植面积已突破8万亩，产值约76.57亿元，带动88个行政圈4万余户农户共享产业红利，带动当地农户就业16.5万人。
0: 楚雄州永仁县万亩晚熟芒果迎来丰收高峰，永仁县科学部局早中晚熟芒果品种搭建梯次成熟接续上市的产业体系，实现全年9个月鲜果供应。普尔纳里坚果开发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新鲜采收的坚果堆放有序，经过清洗、脱皮、分拣、烘干、筛选等多道工序，逐步加工成品质优良的成品坚果。普尔纳里坚果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陈英荣：
2: 已经加工可能就在100吨左右吧，已经有采摘季节，应当也流行的多起来了。小王、湖南、天津啊、浙江这些省份。
0: 宝山施甸县油旺镇坡脚村田氏进入上市旺季，今年当地依托企业订单收购和线上销售，稳定销路，稳住价格，破解了丰产不丰收难题。宝山市施甸县油旺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匡福海：
3: 目前我们油旺镇田氏产业呢，总共有2000亩左右。那么通过线上线下这个销售呢，每年为群众增收1000万元的这样一个收入。
0: 从田间到车间，从平地到高山，云南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持续做强特色产业，让稳定丰收转化为持续增收，在广袤田野书写乡村振兴的鲜活答卷。
4: 国庆假期出游，一些游客喜欢在当地租车，这样玩起来更便捷。但租车过程中，大家也普遍担心低价引流、隐形消费这些问题。如何选择资质齐全的商家进行租赁？如何让旅途更加安心？我们一起去大理了解一下。
5: 在大理市小普陀景区环海路边停了不少车辆，其中敞篷车和新能源车居多。不少前来环洱海自驾的游客对租车出行有着不同的顾虑。西安游客王女士：
6: 一个方面是怕有违章，另一个方面就是怕会出事故，就是会磨那个有擦碰啊啥的这些。
5: 天津游客陈女士：
7: 可能保险问题，或者说可能会遇到一些突发状况的吧。
5: 针对游客普遍担心的消费陷阱、用车安全等问题，记者走访了大理市多家租车门店。大理市安生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店长陈国峰：
8: 很多游客到大理旅游租车，他只看低价引流的一些车行，他完全忽略了这个车有没有保险、剐了蹭了、需不需要赔偿。如果说正常车的情况下，30万的车正常租金应该在500-600左右，但他100多就能租到。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它肯定是就是说存在一个二次消费、隐形消费。
5: 记者发现，除了看清报价，游客租车还要把好商家资质这一关。租车前一定要核对商家的工商营业执照及大理市交通运输局颁发的小微型客车备案证明两项核心证件，只有双证齐全才属于合规经营企业，游客的售后和权益才有保障。大理智慧出行服务有限公司环越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明阳：
9: 首先在租车这个环节，身份证驾驶证是必备的，其次的话，您无论在任何地方租车，一定要和车行的工作人员一起，在把车开走之前，拿着手机360度无死角的拍摄一个高清视频，把原有的这些伤痕全部拍进去。这样您还车的时候就有一个依据，也说得清楚。
5: 在车辆理赔方面，大理市不少租车车行推出了贴心服务，部分门店实行全车免赔模式。大理智慧出行服务有限公司环越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明阳：
9: 基本上全车包含轮胎、轮毂、玻璃、漆面，轻微的刮擦、刮痕，只要没有严重的碰撞，全部都是免赔的。
5: 同时，为了解决游客取车还车不便的难题，大理市部分租车车行还推出了送取车服务。大理市安生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店长陈国峰：
8: 如果说客户住得近的，咱们免费接至门店，自己挑一个自己喜欢的车；如果说住得远的，咱们把车给他免费送过去。只要说距离咱们门店30公里以内，咱们都是免费取还的。

0: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 以身不孝，同了一水。
0: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2: 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办好各项民生事业。2023年1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办好各项民生事业，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盼所忧所急，解决好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就业、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托幼、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3: 科学小知识，照亮新世界。科普时间。
4: 秋季校园需重点防范三类传染病。初秋至中秋时节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校园人员密集，存在传染病传播及聚集性疫情发生的风险，学生、家长及学校要做好预防工作，需重点关注这三类传染病。一是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最容易在教室、宿舍传播，包括新冠、流感、肺结核、水痘、百日咳、麻疹、风疹、腮腺炎等。二是肠道传染病，传播以粪口途径为主，手卫生是关键，包括手足口病、诺如病毒和轮状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腹泻等。三是虫媒传染病，经虫媒叮咬传播，环境治理与个人防护是关键，包括登革热、鸡孔啃哑热和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家校携手是筑牢健康防线的第一步，国家疾控局提醒，要养成好习惯，把好卫生关，饭前便后、外出归家、咳嗽醒鼻之后，都应用肥皂或洗手液彻底清洗双手，打喷嚏或咳嗽时要用纸巾或手肘挡住口鼻，避免飞沫传播给身边的人。与此同时，居家要整洁，通风防蚊是关键，每天至少开窗通风2次，每次30分钟以上，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清理阳台厨卫及周边积水，彻底清除蚊虫滋生地，不喝生水，不吃生食，剩饭剩菜彻底加热后再食用。此外，还要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睡眠，均衡营养，适量运动，提升自身免疫力，及时全程接种流感、水痘、麻疹等疫苗，这是最经济有效的预防手段。一旦出现发热、咳嗽、皮疹、腹泻等症状，严禁带病上学，立即居家休息并就医，主动告知医生旅居时与接触时。学校传染病防控指南指出，学校要建立健全传染病防控工作机制，明确校长是第一责任人。传染病防控工作小组成员应包括学校各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职责明确，并随学校人事变动及时调整。要有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还要有日常管理制度。学校需定期、不定期全面开展校园环境清扫，消除卫生死角，加强教室、宿舍、厕所等重点场所通风换气与环境消毒，保持校园整洁卫生，储备足量洗手液、消毒剂、体温枪等防疫物资，确保设施完好，消毒物品均在有效使用期限内。学校要认真查验预防接种证，对漏种、未种的学生及时督促补种，落实每日晨检与因病缺课登记追踪制度，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各类饮用水设施设备应定期进行清洗维护、消毒及水质检测，确保师生饮水安全。此外，还要通过主题班会、宣传栏、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普及传染病防控知识，营造人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氛围。
2: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如愿》。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明天见。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片五千出柜，
2: 干带十三班呐，
3: 李苏我师傅，
4: 广播行带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0: 是靠土地的，基地克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1: 云南亚语超级靠土地的，基地克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0: 唔靠米靠俄罗那，靠思下思。
2: 我错八号那去打，基地伯那个加多罗嘞。云南是地卡地其实嘛地嘞，超乎辅导过来加地各地价位阿给地的拉子。周秋节八月哈巴多尼过的呀，给给兰兰的都把阿尼考起的呀给嘛。这考周秋节过的呀，人脑加鱼加哈拉巴国家的马尾尔拉带噶嘛。昆明只考说西巴对瓦尼黑噶周秋节为拉说如噶秀。西索巴纳只有卡的地嘞，超乎莫达维噶加维噶叶子。下个李老师逻辑下，对卡地嘞，就是他阿家家拉子嘞，你还可就是阿父，对起你哈，你去你娃过去过哈吧，家阿。这棵足球节还对呀，国家欧包这个都把可哈十七娃阿拍着。外交部国为人工智能拉美耶嘞，阿美利加政府给我可下报大牌，我好古滴了滴了，只能哈你。这个科比来国家科比奥罗了那哈尼。丁丁牛是云南省一个政府的卡里亚多兰嘞，的卡第七十码的嘞，就是葡萄给嘞加的加的价位阿给打出给出的打拉制度。你后来你去考考周秋节，把一哈巴多尼过的呀，云南各个兰拉的都把阿尼考起的呀给罗马家，这的马尾告诉古卢卡斯的都为罗里。地下可切过瓦克帕座，我那位亚哥他地都为罗里可下地起地瓦克帕座。你后来你请阿可为吉里亚他带过，地下会为他地起会帕罗马。阿米罗梅都把地下来奥瓦嘻嘻阿座，阿尼可吉里亚他带过，地下会为他使吉尼会帕罗马。我老小朋友来个是为，即可周秋节八月哈巴多尼过的呀，热闹加鱼加哈喇叭。国家的马尾尔拉德噶嘛，今天你呢？云南是拉吉乔亚奥普尔里的维奥罗加托马西马尾，云南民族大学里希格尔地秀，奥罗托马西马巴西噶，拉吉乔亚奥普尔里的维奥罗托马古马比维塔，里希亚勒林马巴科哈噶帕加纳伊秀。足球节过的呀，昆明只考说西巴对瓦尼希噶。足球节为拉说如阿秀，西索巴拿比超级支持者谢可维尔亚耶来卡在地来，超乎莫达维阿加维阿耶子，走的马尾超乎他将你这个杜拉兹维加阿杰的达亚拉兹。对起我马尾的马，我可多少来的给门给的呀，走亚来是的家，不我嘿嘿哈谢七谢娃娃多给来。第七周下格里拉斯下周时马是周吹你起的毛第卡过马地嘞穆米亚第七尼哈可清阿亚亚加嘎加给嘞亚普第七尼哈你起尼瓦过西过哈巴如亚穆米亚起马尾大哥我带亚秀第考古是哈巴希马国家的马尾卡在耳尾嘎地嘎地格嘎地嘎地嘞普嘞加嘎尾阿娃尼希斯哈第七个娃娃嘻嘻娃娃嘎阿尼考吉里亚塔带古第哈会为他第七阿会帕罗马。吉考足球节把伊哈巴多尼过来海地亚塔阿去国家国家欧包在你这个都把考哈十七娃嘎帕着阿尼考吉里亚塔带古第哈会为他阿拉第七十会罗马。我好过民族国标的帕纳哈尼，我去国家外交部为到古巴国家区，过下巴尼去尼他国为人工智能拉美斯耶来阿美利加政府的，我靠下波大牌，提破塔提破药牙，到了开水地来俄罗斯大国大脚。这个孩子一家麻木，我去去木的木马好路过木，过下巴尼去去尼他妈妈尼奥加多尼那尼为的报。加多尼那尼维奥科，尼破维马亚的个地嘞，的个游戏，的个奥乔卡的个美秀。俄罗斯总统普

这是一家家罗子家不是米卡的哈夏达子。你起来的这些活的今年哈巴你这些你他是这批做书记做一家卡罗为家庭的会库又马拉维。这是一家家罗子家不是米卡的哈夏达子是米马酒不是个是拉个马酒。没法把他为亚牌子牌家是米勒乌努坡的耶马牌。马希古勒家族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云南省出台17条措施，激活资本市场，赋能高质量发展；中秋假期，云南铁路客流加72.7%，公路出行加10%。中秋假期，云南民宿预订量居全国前列。昆明1.2万名环卫工人获中秋礼。西双版纳州营造放心消费环境。

香格里拉市洛吉乡以工代赈项目发放劳务报酬1222.99万元。中秋节假期，全国670.9万人次出入境。外交部表示，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日前，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发挥资本市场作用，助力云南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从强化企业上市培育、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建设高质量区域性股权市场、用好债券市场融资工具等七个方面提出17条具体措施，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功能作用，助力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9月28日，记者从交通部门获悉，2026年中秋假期9月25日至27日，云南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省交通运输系统统筹做好运力保障、安全监管和便民服务，公路、铁路、民航、水运、轨道交通运输总体平稳有序。全省高速公路交通量169.84万辆次，国省干线普通公路交通量611.92万辆次，同比2025年增长10.10%。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开行旅客列车1536列，完成旅客发送104.8万人次，同比增长72.7%。省内各机场共计保障航班起降4331架次。旅客吞吐量约55.83万人次，货油吞吐量3662.12吨。途家民宿数据显示，9月25日至27日，云南民宿预订量位居全国前列，是家庭团圆游的热门目的地之一。截至9月27日，云南普洱、迪庆的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过30%，成为秋日长线游和家庭团圆游的重要选择。今年以来，我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为契机，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以法治刚性守住生态底线，以暖心服务优化营商环境，以高水平生态保护支撑全省绿色高质量发展。全省累计出动执法人员23821人次，检查企业9900余家次，排查整改环境问题近7000个，立案查处环境违法案件740件，处罚金额6828万元，办理限产、停产、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移送刑事犯罪等案件58起。近日，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宣讲轻骑兵示范活动在云南民族大学举行。活动中，来自省内高校和基层一线的3名宣讲员结合云南民族团结进步实践案例，讲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核心要义、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的故事，以及瓦山守边人赵爱军的坚守，用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600余名来自昆明大中小学校的师生代表参加了活动。中秋节期间，昆明市城市管理局联合云南本土咖啡品牌云大咖开展致敬城市美容师系列暖心慰问活动，向奋战在城市一线的1.2万名环卫工人致以诚挚的节日祝福，并送上中秋礼物。西双版纳州深入落实优化消费环境3年行动部署，坚持试点打造、标准引领、诚信赋能、全域推广工作思路，重点培育漫方放心消费商圈。曼格水果放心市场、告庄西双井、红蓝标签、分级管理3大标杆样板，通过标准化创建、精细化监管、诚信化赋能，不断提升游客消费安全感与满意度，助力泉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14五期间，中央省级累计支持迪庆州香格里拉市以工代赈资金4833万元，实施以工代赈项目9个，项目实施覆盖7个乡镇，涉及21个行政村。全市累计发放劳务报酬1222.99万元，吸纳农村群众务工1265人，让老百姓靠劳动拿到实实在在的收入。近日，宝山市施甸县开展首期公益性咖啡师技能培训，培训把课堂搬到家门口，让群众零基础入门、高水平结业，掌握咖啡制作专业技艺，有效拓宽群众就业，灵活增收渠道，持续推动施甸咖啡特色产业研炼提质，增效富民。国内新闻，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670.9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 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

李叔是一李叔里的阿克对母娃当晚想一个你都提过他老那么喊你过你都是你阿克就那这一个娃我过年嘛李叔年一次一把李叔别吃过年李叔年一屋阿里下几屋里下哈李叔一宿一里妈妈负责年母娃可不家我可以去去家阿姐们我们呢你的母娃可嘛就阿克干起嘛初始母娃那个母娃提示了我

头路卡过年，阿妈的手嘛搓摩天月娘啊。哎年，俺屋地铁走在当福州人一族，阿们一面嘛有那年嘛腊月春哦。哎年，咱能他哩，他我嘛过户阿母拉蛤蟆不多，阿姐们我嘛去不过，阿姐们我我去阿去去过啊。哎地址嘛年，阿姐们我的。阿姐们说我去几十年无了行了，我把那一刻历史卡过阿妈的一个马上说满年一个帕子里他吹绿绿的子还是一百多年木瓜的年一阿过七年木瓜在那五瓜的家年女鸡鹿鸡粗鸡瓦鸡阿女不怕装我你选我嘎起我马不提什么就古里布那古里克古里克那古里布三海布那马古里三女克那马那里一米马一那个干年一年卡过拉起了我一年西子国嘎得路古瓦贝里一塞马克吉那苦西哈西母父女父他我弟弟你说这在把子叫老板怎么管还是你卡子卡嘛不提出阿姐们管不干你卡起起那啥啥子出去玩海宁啊阿姐们管我的把脚起他哎下我可嘛你阿伟没有的理阿里脚里脚不过一百李叔年莫挂可不你洗我可以啊可以你洗啊莫挂我可以的好嘛的阿们叶子下过阿过去去阿去莫挂不过数年里阿去莫挂的嘛年八岁初度嘎年九年度生你姑娘我的都路一望是个多母女可是哈是你怕起他我的话阿都大妈子呢卡扎卡玛西萨西出租出卖无沙无子哈是你阿吉木瓜不念阿吉木瓜瓜起码起念

你都可求哈他也只里说阿奇蒙瓜瓜起嘛第七次瓜怕乌地多下个里拉蒙瓜瓜起带来胡马瓜大概是四四普嘎瓦里西切有瓦里瓦你都能提过沙哈他日子瓜怕乌地多下个里拉拉花斯为第五第妈妈瓜阿奇蒙瓜瓜起嘛日马起码可是怪苦怪把手捏试试吐完了我